0: 그뭐타임머신이있다면진짜그런시대로한번가서물어보고싶은
1: 그죠
0: 여쭤보고싶은그런질문이기도합니다
1: 반면에어하나의곡이다이렇게볼수있는뭐관점도있겠죠
0: 어그럼요그럼요예일단은뭐우리가야금산조검은고산조대금산조해금산조이런식으로어악기가분류가되어있는데요
1: 예
0: 이렇게각각다른선율로만들어진음악을각각다른악기로연주한다이거는어떻게보면글쎄요뭐형식이라기보다는하나의악곡으로서의그뭐분류가능성이충분히있는게아닌가싶어요
1: 예
0: 또같은가야금산조안에서도어떤한선생님으로부터가르침이시작되었는지에따라서뭐한성기류가야금산조최욱삼류가야금산조김윤덕류가야금산조이런식으로하다보면결국이류파자체가악곡의의미아니겠습니까
1: 아맞네요저도창호의드림햇살진행하면서
0: 예
1: 어최욱삼류가야금산조듣고오겠습니다이렇게곡소개하듯이소개하니까요
0: 네맞습니다예어그래서이제장단으로이렇게구분되는형식이같을지는몰라도어류파마다또그장단구성도달라요네어떤유파같은경우는다스름이라고하는어말하자면연습같은
1: 예
0: 그런곡으로부터시작하는곡도있고요어떤곡은그러니까어떤산조는엄머리가있기도하고단머리가있기도하고또없는경우도있습니다
1: 그렇군요
0: 그래서그거는뭐하나의산조각각마다좀개성이있다그렇게본다면이거역시도악곡으로서의의미를충분히갖고있는거아닌가이렇게해석할수있습니다
1: 와그렇군요아오늘도괜한질문을한거구나 답이없는질문을드렸구나이런생각이드는느낌적느낌이있는데요
0: 아니저그렇게생각하지않습니다 어떻게보면이게산조라는거의본질아니면더나아가서핵심을짚어주신거거든요
1: 예, 예
0: 아주훌륭한질문이셨습니다
1: 아이고감사합니다 자그러면다시원래질문으로돌아가서산조는몇종류나되는걸까요
0: 어글쎄요 예요우리보통이렇게산조에이름을붙일때땡땡땡류뭐무슨무슨산조이렇게하죠그래서예땡땡땡에는사람이름이들어가고요어무슨무슨산조할때는악기가보통들어가게되죠
1: 예
0: 그래서산조